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1: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0: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1: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一起沉浸式的来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柴可夫斯基被誉为是俄罗斯音乐旋律大师，除了交响曲之外，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也是他音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三部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至今都仍是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不仅旋律优美动人，并且在结构的严谨和情节的丰富上也展现了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卓越才华。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欣赏首先这部《天鹅湖》当中的精彩片段。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过的是柴可夫斯基非常著名的《天鹅湖》芭蕾舞剧当中的精彩片段。那么同时呢，其实下一部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更加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每一次到临近新年的时候，各个国家都会在大剧院进行上演，这么出色的一场芭蕾舞的盛宴绝对不可错过。那么同时讲述的呢，也是小女孩克拉拉在新年夜收到的一个小礼物胡桃夹子，在之后有一次奇遇的梦幻之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与您继续来聆听和分享来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当中那优美动人的旋律，感受配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创作上的这样的一种精华之存在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和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的就是有着旋律大师之称的柴可夫斯基。两部芭蕾舞剧，一部是《天鹅湖》，一部是《胡桃夹子》，当中非常精彩的啊，这样的一种芭蕾的片段。那么同时呢，在观众一声声叫好声中，也感受到了舞者的那种翩跹轻盈之感带给大家的视觉盛宴。那么柴可夫斯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同样跟他的音乐一样，深深影响着许多乐迷。同时呢，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有着他很多性格内向且情感丰富的体现。一生经历了许多

坎坷和挫折，尤其在婚姻生活中也充满着矛盾和痛苦，这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作品那善于在矛盾冲突中捕捉人物思想情感和内心体验的状态。这也透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深切思考。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放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小调呢，其实就自带着一种隐晦和一种内心当中内敛的情绪在。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可能整部作品比较宏大啊，听不了这么完整了。但是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啊，在节目过后呢，一起在静下心的时候聆听和欣赏这部作品，因为我认为它真的非常美。一起来聆听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带来的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浩瀚的古典音乐当中，交响乐对于孩子们音乐素养的培养可以说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知道交响乐队当中的乐器繁多，音响色彩更是非常的丰富，作品也极具吸引力。所以你细细品来，会发现每一首交响乐当中好像都藏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小高老师也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专属的曲目单，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些旋律性强、情感积极向上的交响乐作品。祝我的听众朋友们，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在新的一周都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第40号交响曲，这是小莫最后的三大交响曲之一，也是他所有的交响乐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整部交响曲热情洋溢，有着充满感情化的乐念，一起来聆听。

这一段《糖果仙子》舞曲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它改编自世界著名的童话故事。在故事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是小女孩在梦中来到了糖果山，经历了鼠王和糖果们的大战。舞剧当中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糖果仙子》舞曲正是出现在这一段。

0: 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

0: 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这一曲《拉德茨基进行曲》来开启。这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48年创作的作品，在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当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欢快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卡拉扬很有想象力地转过身来，示意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从此，每当音乐会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都会出现音乐家和听众水乳交融的一种鼓掌的场面，一起来聆听。

鲍洛莱舞曲是拉威尔最后的一部舞曲作品，也是他舞蹈音乐方面最为优秀的作品，同时呢更是20世纪法国交响音乐的一部杰作。在这部作品当中，拉威尔采用了非常独特的手法，你可以听到全曲都只是在一个固定的节奏背景之上，由两个主题不断的交替反复来组合而成，节奏却充满着活力，贯穿全曲的始终。一起来聆听。

0: 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月亮和 Moon River 原本是一首由奥黛丽·赫本演唱的歌曲，第一次亮相于1961年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电影中赫本饰演的女主角霍利坐在公寓外的火灾逃生梯旁，手弹吉他吟唱歌曲，细腻地倾诉她的梦想，那份忧伤中掩藏的无尽思念和爱一并倾泻出来，成为电影史经典一幕。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器乐演奏版本中，优美旋律下伴随着鸟鸣与流水声，仿佛把人带到了夏日的傍晚。

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5世纪末，约瑟夫·海顿、弗朗茨·舒伯特都曾是组织的成员。1920年起，合唱团转制为私人组织，不再服务于皇室宫廷，但依然保留了良好的艺术传统。2004年，他们又创立了女童合唱团。这次小演员们表演的《快乐的心情》法兰西波尔卡，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奉献，为园艺协会的一场慈善舞会而作，首演于1870年8月9日。创作这部作品时，约瑟夫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病，可即便身染重疾，约瑟夫依然在编织富有生机的乐谱，并把快乐的心情带给大众。

第十三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鲜明已开始，旋律充满活力和欢快的感觉，主题的节奏明快，音符组合简洁明了，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很容易让听众记住。例如开头的几个小节就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展现出莫扎特音乐的独特魅力。

舒伯特的 F 小调奏鸣曲是他在音乐创作中的杰出作品，展现了舒伯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创作于他的成熟期，采用了四手联弹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的音乐界是较为新颖的尝试。作品不仅在艺术特征上有着独特的诠释，而且在四手联弹的演奏技巧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品的第一乐章展示了舒伯特对音乐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通过丰富的和声和复杂的节奏变化，展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

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体献给当时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的。曲名中的南国也通常被后人猜测是位于南欧地区的意大利或是西班牙。作品以它轻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以及丰富的情感变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乐曲不仅展现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卓越的创作才华，也向世人传递了南欧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浪漫情怀。

继续放送的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9年初创作的水彩画圆舞曲，它应该是广大乐迷朋友们最熟悉的一首约瑟夫的圆舞曲作品。在音乐创作的本职工作之外，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绘画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他也把自己对于绘画艺术的喜爱投射在音乐创作中，水彩画正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这部作品拥有华丽动听、宽广和谐的旋律，顺畅自然，恰到好处的衔接以及富有动态的音响表现，显得特别凝艳和大气。这无疑是约瑟夫·施特劳斯超群音乐天赋叠加10余年丰富创作经验后孕育出的一块瑰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是一部在1868年诞生的作品，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为维也纳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一个舞会特别创作的。这首描摹生动、效果火爆的曲子迅速成为作曲家最受欢迎的快速波尔卡之一。

词苏沛的《薄伽丘序曲》在当代并没有得到重视，录音屈指可数，但《薄伽丘》这部三幕轻歌剧在诞生之后却为作曲家本人带去过极佳的声誉。《薄伽丘序曲》也拥有一个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影子，作曲家选取了剧中几个著名唱段的旋律，音乐情绪不断升温，最后在辉煌灿烂中收尾。仅就现场感染力而言，《薄伽丘序曲》并不逊色于苏沛的那些热门管弦。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张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专辑。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在音乐创作上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地创造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尤其是首创了单乐章标题性交响诗这一题材，把标题音乐深化到了哲理性的高度。他的作品以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为主，此外还有许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钢琴作品，并且把钢琴演奏技巧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被人们誉为是钢琴之王。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欣赏李斯特的几首钢琴作品，由同样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带来。

李斯特的六首安慰曲跳脱了炫技的成分，走向了内心的感悟，他们都是非常精致朴素动人，犹如歌曲一般的小品。尤其是第三首平静的柔板，在纯净的琶音之上有一条婉转的旋律，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肖邦的夜曲，它带有冥想的意味，没有一丝的躁动。在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当中，除了有自己创作的大量的交响曲、交响诗、管弦乐和钢琴作品之外，和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还有为数可观的钢琴改编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弄臣音乐会改编曲。

李斯特的《弄臣音乐会改编曲》作品434号，钢琴改编曲代表着19世纪音乐创作的一种新的类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他们也展现了李斯特独一无二的创作和演奏才华。李斯特的改编曲不仅仅局限于器乐作品，像古诺、威尔第、瓦格纳、莫扎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也成为了李斯特改编曲的灵感来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唐璜的回忆》就是一部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钢琴幻想曲。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本来是由长达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被李斯特改编之后成为了简短的钢琴曲。整首曲子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都是难度极高的。唐璜的回忆也被称为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它不仅扩展了钢琴表现的空间，同时也使钢琴兼备了器乐化和声乐化的特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张电影音乐专辑，光是看专辑当中的两个名字，你就会觉得星光熠熠。一位是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另外一位则是著名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神级别的人物。莫里康内，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和教父的配乐者尼诺·罗塔并称为是欧洲电影音乐的领航者，而他参与过的电影配乐多达数百部，很多都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当中的经典配乐都出自莫里康内之手。2007年他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马友友应该很多人也非常熟悉，国际顶尖级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五岁便登台演出，是有名的音乐神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多年，同时还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古典音乐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其他的音乐领域他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获得了包括格莱美、奥斯卡在内的诸多奖项。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友友用大提琴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电影音乐。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叫做《加比尔的双簧管》，它出自1986年拍摄的电影《教会》当中的一段配乐。影片当中，西班牙传教士加比尔在生死关头，用他手中仅有的乐器双簧管，吹响了这首动人的乐曲，打动了南美丛林当中的瓜拉尼族人。这段乐曲之后也被作为音乐会的器乐演奏曲，被多种乐器演绎过。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大提琴版本。

天堂电影院的插曲，每次听到都会想起电影当中一老一少那对儿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友情，想起其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而这一走从此改变的就是一生。大提琴独有的叙事感使得这首本就饱含深情的乐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听起来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主题旋律，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西西里岛清澈的阳光，地中海咸咸的海风，美丽的马莲娜都在这琴声当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的音乐作品。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上台演奏奥斯卡获奖音乐作品《卧虎藏龙》的马友友，遇见了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的莫里康内，而这次会面之后也促成了两位大师的合作。莫里康内为马友友量身定做了一张经典的电影专辑，把之前很多的电影音乐重新编排，创作全新的管弦乐编曲，而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像《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教会》《四海兄弟》《真爱伴我行》《黄金三镖客》《摩西传》等等。而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也让人们感受到非常新鲜的感觉。莫里康内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编排情绪的切入点，让马友友跟他的大提琴有最精彩的挥洒和表达的空间。而马友友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一再的赞叹这些旋律带给他的震撼和内心的那种非凡的感动。在这样的心情下，马友友不但和旋律本身演出精彩的对位，更加释放出如沐如诉的内心细味十足的大提琴特有的音色，也为每首曲子增添了深入内心的浪漫情怀。继续来感受马友友的电影《琴缘》音乐专辑。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黛博拉主题曲，音乐在缓慢的节奏当中展现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在饱经风霜之后，一种外表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动荡，没有多少大气磅礴的气势，但是却在绵绵的音乐当中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云变更。那流淌不息的音乐像是一位经历了各种世态炎凉的老人，回顾着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一生，充满了悲凉和孤寂。

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经典的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当中最著名的配乐《黄金狂喜》。这个作品呢，曾经被改编成为多种版本来演绎，而今天的大提琴和交响乐团配合的版本，让整首曲子充满了苍凉和雄壮。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绎的电影《加利法夫人》当中的配乐《晚宴》，它收录在马友友的专辑《电影情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梦幻合作，由莫里康内亲自为马友友编曲，并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伴奏演出。莫里康内盛赞马友友说，他为大提琴和管弦乐之间创造了一份情同手足的深刻情谊，而这些乐章在大提琴的演奏下，更是依然保有每一部电影原有的情境气氛。两位不同领域的音乐人燃烧音乐情感的美丽之作，也成为了两个人永生难忘的美好合作经验。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0: 吗？
1: 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12: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的舒展开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9: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4: 华丽流淌的曲调，
15: 奔放活泼的情绪，
14: 悲情豪迈的乐章，
15: 优美动听的音符。
1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儿，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荷》，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B·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 Bright Future， 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古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4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
1: 北京时间22:00。

0: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
1: 北京时间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

0: 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的就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第一场是显影时光古典与银幕的旋律回响，这一场由时光 trio 室内乐团音乐会是在周三的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肖斯塔科维奇五首弦乐小品的灵动别致，还有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六号的热情奔放，克莱斯勒爱的喜悦，舒伯特熟知的小夜曲，这都是我们大众特别喜爱的，都会尽显古典的浪漫。现场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的交织对话，让古典韵味与流行温情相融，以细腻室内乐质感带来一场松弛治愈的听觉盛宴。初心如歌，弦动山河，爱思义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五重奏音乐会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与钢琴联袂演绎多首红色经典与民族旋律，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心，不忘初心，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映山红，红心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承载着红色的记忆，奏响了饱含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爱的致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经典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自由探戈》，还有匈牙利舞曲第六首《山楂树》、《如歌的行板》等等，都从影视金曲到舞曲狂欢，每首作品经由精挑细选的这样的一种节目单的编排，还有现场演员精湛精心的诠释，都将串联起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音乐会。

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是以玩家6237486攻略女神路游戏为背景，讲述的是莉莉丝、辛西亚和多林三位不同的女性角色在打破游戏与现实世界的规则时，找回自我、性别认同和对待爱情态度时等等方面的成长、蜕变以及觉醒。音乐方面融合了摇滚的元素，而整体来讲啊，有很多的这个剧中的出彩的曲目，像是他对此感到厌烦，这个是主题曲，女神，我们的故事，都非常的入脑又入心。舞台的设计也是极具匠心的，由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展示游戏风格的动态画面，四面环绕式旋转舞台清晰呈现出游戏世界中的多样场景，也带给大家一次沉浸式的观剧体验。而且本次全女班的角色设定更是整个剧的一大亮点。本周六14点、周六19点啊，下午和晚上分别有一场，都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都有哪些精彩演出，中文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开启古筝的音乐专辑。诗弦高级，铮铮然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万千宠爱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啊，演绎时候的一种古韵瑰宝之感。那么今天也是一起来聆听古筝乐韵的

情怀，也陶醉啊现在的我们的清晨的这种美好的景致。那么今天中文为您放送的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是在古筝当中也是一首考级的作品啊，瑶族舞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民族音乐作品。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聆听和分享的就是古筝的音乐作品。那么在每一次的拨弦之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筝的优美国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同与您继续欣赏由古筝演绎的一些流行经典。古筝又名汉筝、秦筝、瑶筝、栾筝，它是中国独特的、具有着重要的汉民族传统乐器之一，属于弹拨乐器种类。而古筝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的技巧丰富，更是具有着相当强的音乐表现力，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聆听的下一首作品，也让我们感受到唯美的国风音色。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古筝雅韵，而当佳人坐窗之前啊，然后琴弦手语弹鸣筝，情依依，韵依依，高山流水独寻觅，品香茗，观月影，孤芳自赏最愁迷。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听美人轻弹啊，这个古筝的风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有很多的国风雅韵都在指尖的弹拨间带来一种轻盈的曼妙感。接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在音乐旋律当中融合了戏腔的这一部《相思谣》，用古筝来演绎，又有别样的风情。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